0: ᱯᱮᱴᱟᱱ ᱛᱮ ᱮᱴᱟᱜ ᱫᱷᱟᱨᱟᱛᱮ ᱩᱱᱤ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ᱦᱟᱛᱟᱣ 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ᱵᱚᱲᱦᱮ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ᱩᱞ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ᱵᱷᱩᱞ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ᱹᱲᱤᱡ 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ᱟᱠᱟᱫᱟ
1: ᱢᱟᱱ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ᱥᱮᱫ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ᱠᱚᱭᱚᱜᱟ ᱢᱤᱫ ᱚᱠᱛᱚ ᱢᱟᱛᱚ ᱱᱚᱣᱟ ᱜᱮ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ᱴᱨᱟᱰᱤᱥᱚᱱᱟᱞ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ᱥᱳᱥᱤᱭᱳ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ᱟᱞ ᱥᱤᱥᱴᱮᱢ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ᱱᱚᱰᱮ ᱟᱨᱚ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ᱡᱩᱫᱤ ᱢᱮ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ᱫᱚ ᱱᱩᱱᱟᱹᱜ ᱠᱮᱴᱮᱡ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ᱡᱚᱛ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ᱵᱚᱱᱟᱜ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ᱹᱨ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ᱹᱛᱩ ᱢᱚᱬᱮ ᱠᱚ ᱟᱛᱮ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ᱪᱮᱦᱨᱟ ᱦᱮ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ᱠ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ᱛᱟᱞᱟᱭᱮ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ᱚ ᱢᱮᱢᱵᱟᱨ ᱥᱤᱯ ᱠᱟ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ᱫᱩᱠ ᱥᱩᱠ ᱠᱚ ᱧᱮᱞᱮᱫ ᱛᱟᱭᱟᱢ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ᱟᱱ ᱠᱚ ᱢᱮᱛᱟᱭ ᱠᱟᱱᱟ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ᱠᱟᱨᱠᱟ ᱨᱮ ᱢᱮ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ᱨᱟᱜ ᱥᱤᱫ ᱥᱟᱠᱟᱢ ᱦᱮᱡ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ᱮᱫ 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ᱛᱚ ᱠᱤᱪᱷᱩ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ᱱᱤᱛᱚᱜ ᱞᱮ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ᱛᱷ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 ᱩᱱᱤ ᱡᱤᱭᱚᱱ ᱵᱤᱛ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ᱤᱱᱤ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ᱤᱱᱛᱩ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ᱩᱱᱤ ᱠᱚ ᱜᱚᱲᱚᱣᱟᱭᱟ ᱠᱚ ᱟᱹᱛᱩ ᱢᱚᱬᱮ ᱠᱚᱜᱮ ᱡᱷᱚᱛᱚ ᱫᱟᱭ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ᱮᱫᱟ ᱥᱮ ᱱᱚᱰ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ᱨᱮ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ᱹᱞᱤᱠ ᱜᱮ ᱩᱱᱤ ᱡᱚᱜᱽ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ᱟᱵᱚ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ᱭ ᱥ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ᱭ ᱦᱟᱨᱟᱜ ᱠᱟᱱᱟᱭ ᱯᱟᱪᱮᱫ ᱩᱱᱤ ᱯᱩᱸᱜᱤ ᱧᱩ ᱠᱚᱭ ᱥᱮᱬᱟᱭ ᱮᱫᱟ ᱥᱮ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ᱚᱭ ᱥᱮᱬᱟᱭ ᱮᱫᱟ ᱦᱟᱺᱰᱤ ᱧᱩ ᱠᱚᱭ ᱥᱮᱬᱟᱭ ᱮᱫᱟ ᱩᱱᱤ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ᱨᱩᱦ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ᱦᱚᱸ ᱠᱤᱱᱛᱩ ᱩᱱᱤ ᱡᱚᱜᱽᱢᱟᱹᱡᱷᱤ ᱴᱷᱮ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ᱚᱠᱟ ᱴᱷᱮᱱ ᱪᱚ ᱯᱟᱪᱮᱫ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ᱜᱩᱨᱩᱛᱛᱚ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ᱹᱨᱤ ᱥᱤᱥᱴᱮᱢ ᱨᱮ ᱡᱚᱜᱽᱢᱟᱹᱡᱷᱤ ᱟᱭᱟᱜ ᱫᱟᱲᱮ ᱯᱟᱪᱮᱫ ᱵᱟᱭ ᱵᱩᱡᱽ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ᱵᱚ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ᱴᱨᱟᱰᱤᱥᱚᱱ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ᱱᱤ ᱢᱟᱱᱣᱟ ᱞᱮᱠᱟ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ᱞᱮᱠ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ᱱᱚᱜᱼᱚᱱᱟ ᱴᱨᱟᱰᱤᱥᱚᱱ ᱥ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ᱮᱰᱢᱤᱱᱤᱥᱴᱨᱮᱴᱤᱵᱷ ᱢᱮᱱᱟᱜᱼᱟ
0: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ᱛᱚᱱᱩᱥᱨᱤ ᱥᱤᱝ ᱱᱤᱭᱟᱹ ᱟᱢ ᱞ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ᱰᱟᱭ ᱥᱟᱱᱟᱧ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ᱢᱟᱹᱱᱢ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ᱭᱨᱮ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ᱯᱟᱱ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ᱮᱪᱮᱫᱚᱜ ᱠᱟᱱ 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ᱭᱨᱮ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ᱟᱵᱚ ᱦᱚ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ᱜᱚᱲᱚᱭ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2: ᱟᱭᱢᱟ ᱜᱟᱱ ᱜᱚᱲᱚ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ᱠᱟᱨᱚᱱ ᱱᱚᱣᱟ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ᱚᱞᱚᱯᱟᱲᱦᱟᱣ ᱯᱨᱚᱛᱷᱟᱜᱚᱛ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ᱯᱚᱱᱟ ᱡᱮ ᱦᱤᱞᱳᱜ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ᱟᱦᱟ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ᱮᱢ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ᱥᱱ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ᱯᱨᱚᱛᱷᱟ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ᱢᱚᱪᱟ ᱢᱚᱪᱟᱛᱮ ᱚᱱᱟ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ᱠᱚ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ᱵᱩᱡᱽ ᱧᱟ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ᱦᱚᱲ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ᱩᱫᱽ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ᱮᱫᱟᱭ ᱟᱨ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ᱵᱷᱟᱵ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ᱟᱜ ᱢᱩᱞᱞᱚᱵᱳᱫ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ᱟᱜ ᱵᱤᱵᱮᱠ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 ᱥᱚᱪᱮᱛᱚᱱ ᱛᱮᱭ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ᱚᱪᱟ ᱢᱚᱪ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ᱯᱟᱥᱱ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ᱠᱚ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ᱥᱮᱫᱟᱭ ᱨᱮ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ᱩᱫᱽ ᱟᱹᱠᱤᱞ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ᱜᱮᱭᱟᱱ ᱯᱟᱥᱱᱟᱣ ᱯᱟᱱᱛᱷᱟ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ᱦᱚᱲ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ᱥᱮ ᱦᱚᱲ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ᱩᱫᱽ ᱟᱹᱠᱤᱞ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ᱯᱟᱥᱱ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ᱱᱛᱩ ᱡᱩᱫᱤ ᱛᱚᱡᱵᱤᱡ ᱠᱟᱛᱮ ᱢᱚᱡᱽ ᱛᱮ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ᱩᱫᱽ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ᱟᱱ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ᱤᱜᱚᱛᱟ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ᱱᱮ ᱮᱠᱥᱯᱮᱨᱤᱢᱮᱱᱴ ᱠᱟᱛᱮ ᱡᱤᱭᱚ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ᱢᱚᱡᱽᱛᱮ ᱪᱟᱞ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ᱠᱚ ᱯᱟᱥᱱ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ᱛᱮ ᱱᱚᱣᱟ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ᱦᱮᱸ ᱴᱨᱟᱰᱤᱥᱚᱱᱟᱞ ᱥᱮᱪᱮᱫ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ᱯᱚᱱ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ᱮᱢ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ᱜᱚᱲᱚᱥᱚᱯᱚᱦᱚᱫ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ᱠᱚ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ᱚᱱᱟ ᱠᱚ ᱠᱟᱛᱷᱟ ᱛᱚᱡᱵᱤᱡ ᱠᱟᱛᱮ ᱱᱨᱤᱛᱚᱛᱛᱚᱵᱤᱫ ᱥᱮ ᱥᱚᱢᱟᱡᱽᱵᱤᱫ ᱩᱱᱠᱩ ᱠᱚ ᱧᱮᱞ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ᱥᱮᱫᱟᱭ ᱨᱮ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ᱥ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ᱪᱮᱛᱚᱱᱟ ᱥᱮ ᱟᱹᱠᱤᱞ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ᱹᱦᱤᱨ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ᱟᱶᱛᱟᱨᱤᱭᱟᱹ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ᱪᱮ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ᱦᱚᱪ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ᱚᱪᱮᱛᱚᱱ ᱮ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ᱥᱤᱠᱠᱷᱟ ᱠᱚ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ᱡᱮᱱᱟᱨᱮᱥᱚᱱ ᱠᱚ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ᱚ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ᱜᱟᱹᱦᱤᱨ ᱵᱷᱟᱵᱛᱮ ᱵᱮᱠᱠᱷᱟ ᱠᱟᱭᱛᱮ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ᱨᱦᱚᱸ ᱱᱤᱛᱚ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ᱚᱠᱛᱚ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ᱵᱩᱡᱽ 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ᱠᱚ ᱫᱤᱱᱟᱹᱢ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ᱧᱮᱞ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ᱜᱮ ᱟᱹᱰᱤ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ᱟᱱ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ᱠᱟᱱᱟ,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ᱟᱹᱰᱤ ᱡᱚᱛᱷᱟᱛ

0: ᱢᱚ ᱱᱟᱱᱟ ᱦᱚᱸ ᱠᱟᱱ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ᱟ ᱟᱹᱨᱤ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ᱤᱱᱟᱹ ᱫᱟᱨᱟᱭ ᱛᱮ ᱡᱩᱜᱽ ᱠᱮ ᱡᱩᱜᱽ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ᱤᱦᱤᱴ ᱠᱚ ᱫᱚᱦᱚ ᱞᱮᱫ 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ᱱᱚᱝ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ᱛᱮᱛᱮᱫ ᱫᱚ ᱱᱤᱛ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0: ᱮᱠᱫᱚᱢ ᱱᱤᱛ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ᱟᱨ ᱟᱥᱚᱜ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ᱚᱱᱚᱝ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ᱜᱟᱹᱦᱤᱨ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ᱚᱫᱚᱨᱚᱜᱼᱟ
1: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ᱪᱮᱫ ᱡᱟᱦᱟᱸ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ᱵᱚ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 ᱤᱱᱟᱹ ᱩᱢᱨᱟᱹᱣ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ᱯᱷᱚᱨᱢᱮᱞ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ᱢᱟ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 ᱥᱴᱨᱤᱢ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ᱢᱮᱱᱛᱮ ᱞᱮᱠᱷᱟᱜ ᱠᱟᱱ ᱫᱚ ᱤᱱᱟᱹ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ᱨᱮᱵᱚᱱ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ᱮ ᱢᱟᱨᱮᱭᱟᱜ ᱦᱚᱸᱵᱚᱱ ᱨᱮᱵᱮᱫ ᱫᱚᱦᱚᱭ ᱛᱮ ᱱᱟᱥᱮᱱ ᱵᱚᱱ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ᱟᱸᱥ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ᱛᱤᱦᱤᱧ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ᱵᱚᱱ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ᱟᱱᱟ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ᱜᱩᱱ 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0: ᱡᱚᱦᱟᱨ
2: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ᱜᱮ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ᱰᱟᱦᱟᱨ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ᱥᱩᱱᱤᱞ ᱠᱩᱢᱟᱨ ᱢᱟᱱᱰᱤ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ᱛᱚᱱᱩᱥᱨᱤ ᱥᱤᱝ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ᱢᱟᱡᱟᱱᱢᱟ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ᱢᱟ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ᱯᱟᱱᱢᱚᱱᱤ ᱵᱟᱥᱠᱮ

0: ᱨᱟᱢ ᱠᱤᱥᱠᱩ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ᱨᱟᱢ ᱠᱤᱥᱠᱩ ᱾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ᱵᱟᱦᱟ ᱜᱚᱲ ᱠᱩᱦᱩ ᱢᱤᱫ ᱧᱩᱢᱟᱱ ᱨᱩᱥᱤᱠ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ᱫᱟᱭ ᱛᱟᱨᱟᱯᱚᱫ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1: ᱨᱮᱰᱤᱭᱳ ᱨᱮ ᱫᱤᱱᱟᱹᱢ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ᱚᱠᱛᱮ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ᱯᱳᱭᱞᱳ ᱟᱨ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ᱚᱠᱚᱭᱟᱜ ᱛᱤᱨᱭᱳ ᱥᱟᱰᱮ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ᱵᱟᱲᱟᱭᱚᱜᱼᱟ ᱚᱠᱚᱭᱮ ᱚᱨᱚᱝ ᱮᱫᱟ, ᱚᱠᱚᱭ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ᱡᱩᱫᱟᱹ ᱵᱷᱟᱵᱽ ᱜᱮ ᱨᱟᱣ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ᱤ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ᱹᱨᱤᱜᱚᱞ ᱥᱮ ᱥᱮᱨᱮᱧ ᱵᱟᱰᱳᱦᱤ ᱛᱮᱦᱮᱧ ᱟᱫᱚ ᱟᱵᱚ ᱛᱟᱞᱟ ᱨᱮ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ᱹᱨᱤᱜᱚᱞ ᱵᱟᱦᱟᱜᱟᱲ ᱠᱩᱦᱩ ᱾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ᱭ ᱵᱟᱦᱟᱜᱟᱲ ᱠᱩᱦᱩ ᱫᱚ ᱚᱠᱚᱭ? ᱱᱚᱣᱟ ᱫᱟᱱᱟᱝ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ᱠᱚᱢ ᱵᱮᱥᱤ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ᱜᱮᱠᱚ ᱵᱟᱲᱟᱭᱮᱭᱟ ᱥᱮ ᱠᱚ ᱧᱮᱞ ᱟᱠᱟᱫᱮᱭᱟ ᱾ ᱮᱱᱛᱮᱨᱮ ᱠᱩᱠᱞᱤ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ᱹᱛ ᱯᱟᱹᱨᱤᱥ ᱫᱚ ᱪᱮᱫ? ᱦᱮᱸ,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ᱹᱛ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ᱯᱟᱹᱨᱤᱥ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ᱱᱟ ᱧᱩᱛᱩᱢ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ᱟᱜᱟ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ᱟᱹᱰᱤ ᱟᱸᱴ ᱜᱮᱭ ᱫᱩᱞᱟᱹᱲᱟ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ᱥᱟᱶᱛᱟ ᱥᱮᱨᱣᱟ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ᱚᱱᱟᱛᱮᱜᱮ ᱯᱟᱞᱮᱱ ᱯᱟᱨᱚᱢᱮᱱ 31 ᱰᱤᱥᱮᱢᱵᱚᱨ 2016 ᱦᱤᱞᱳᱜ ᱥᱮᱛᱟᱜ 5 ᱴᱟᱲᱟᱝ ᱨᱮ ᱡᱤᱣᱤᱵᱟᱹᱛᱤ ᱟᱹᱲᱤᱡ ᱮᱱ ᱛᱟᱭᱟ ᱾ ᱨᱩᱥᱤᱠᱟ ᱜᱩᱨ ᱠᱷᱚᱵᱚᱨ ᱵᱟᱲᱟᱭ ᱥᱟᱶ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ᱟᱡ ᱠᱩᱥᱤᱭ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ᱜᱟᱹᱦᱤᱨ ᱫᱩᱠ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ᱠᱮᱫᱟ, ᱢᱮᱫ ᱫᱟᱜ ᱠᱚ ᱡᱚᱨᱚ ᱠᱮᱫᱟ,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ᱜᱮ ᱫᱩᱠ ᱥᱟᱞᱟᱜ ᱠᱚ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ᱨᱚᱲᱠᱟᱱ ᱞᱮᱠᱟ ᱛᱤᱨᱭᱳ ᱚᱨᱚᱝ ᱡᱟᱭᱡᱩᱜᱽ ᱞᱮᱠᱟ ᱛᱷᱤᱨ ᱩᱛᱟᱹᱨ ᱮᱱᱟ ᱾ ᱵᱟᱦᱟᱜᱟᱲ ᱠᱩᱦᱩ ᱵᱟᱹᱱᱩᱜ ᱜᱮᱭᱟ, ᱚᱠᱚᱭᱮ ᱚᱨᱚᱝᱼᱟ ᱢᱩᱨᱩᱞ ᱛᱤᱨᱭᱳ?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ᱠᱟᱹᱨᱤᱜᱚᱞᱟᱜ ᱛᱤᱨᱭᱳ ᱨᱟᱣᱟᱜ ᱜᱮᱭᱟ ᱥᱮᱛ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 ᱩᱱᱤᱭᱟᱜ ᱛᱤᱨᱭᱳ ᱠᱚᱴᱟᱵ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ᱛᱮ ᱨᱚᱲᱮᱫ ᱞᱮᱠᱟ ᱴᱷᱟᱢ ᱴᱷᱟᱢ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ᱚᱱᱟ ᱟᱫᱚ ᱛᱤᱥᱦᱚᱸ ᱱᱟᱣᱟ ᱠᱟᱨᱛᱮ ᱵᱟ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ᱫᱷᱩᱲ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ᱚᱛᱚᱫ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ᱟᱹᱜ ᱫᱤᱱ ᱜᱮ ᱨᱩᱥᱤᱠ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ᱡᱷᱟᱹᱨᱱᱤ ᱟᱲᱮ ᱠᱚᱲᱮ ᱛᱟᱹᱯᱤᱧ ᱛᱟᱨᱠᱚ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 ᱠᱩᱠᱞᱤ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ᱵᱟᱦᱟᱜᱟᱲ ᱠᱩᱦᱩ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ᱚᱠᱟ ᱠᱷᱚᱱ ᱦᱮᱡ ᱮᱱᱟ ᱟ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ᱩᱱᱤ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ᱠᱮᱫᱮ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ᱛᱟᱭᱱᱚᱢ ᱛᱤ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ᱢᱟᱨᱟᱝ ᱨ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ᱵᱚᱝᱥᱚ ᱯᱚᱨᱤᱪᱚᱭ ᱵᱟᱲᱟᱭ ᱞᱮᱠ ᱠᱟᱱᱟ ᱾ ᱟᱥᱚᱞ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ᱫᱷᱚᱨᱢᱚᱫᱟᱥ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ᱦᱚᱦᱚ ᱟᱭᱟᱠᱚ ᱫᱷᱚᱨᱢᱟ ᱫᱷᱚᱨᱚᱢᱡᱚᱭ ᱮᱢᱟᱱ ᱧᱩᱛᱩᱢᱛᱮ ᱾ ᱟᱯᱟᱫ ᱧᱩᱛᱩᱢ ᱨᱩᱭᱠ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ᱮᱸᱜᱟᱛ ᱧᱩᱛᱩᱢ ᱥᱩᱠ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ᱚᱲᱟᱜ ᱮᱨᱟ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ᱪ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ᱯᱩᱱ ᱵᱚᱭᱦᱟ ᱯᱩᱱ ᱢᱤᱥᱨ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ᱟᱡ ᱫᱚ ᱠᱚᱲ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ᱩᱫᱽᱨᱮ ᱛᱟᱞᱟᱭᱤᱡ 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ᱟᱡ ᱨᱮᱱ ᱫᱚ ᱯᱮᱭᱟᱜᱮ ᱠᱩᱲᱤ ᱛᱟᱭ,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ᱮᱠᱟᱞ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 ᱛᱟᱭᱟ ᱾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ᱮᱠᱟᱞ ᱜᱮ ᱵᱟᱭ ᱵᱟᱲᱟ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ᱛᱚᱵᱮ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ᱱᱟ ᱨᱩᱥᱤᱠᱟ ᱟᱡ ᱵᱟᱵᱟ ᱫᱚ ᱵᱤᱥᱱᱩᱯᱩᱨ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ᱯᱤᱭᱟᱹᱰᱩᱣ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ᱥᱮᱫᱟᱭ ᱨᱮᱸᱜᱮᱡ ᱡᱟᱞᱟᱛᱮ ᱟᱡ ᱵᱟᱵᱟ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ᱜᱚᱜ ᱵᱷᱟᱹᱨᱭ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ᱱᱟᱢᱟᱞ ᱠᱟᱹᱢᱤᱛᱮᱭ

ᱩ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ᱞᱤᱱᱫᱚᱨ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ᱤᱫ ᱟᱛᱳᱨᱮ ᱜᱤᱨᱟᱹᱵᱟᱹᱥᱤ ᱠᱟᱛᱮ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ᱷᱚᱱ ᱜᱮ ᱠᱤᱥᱟᱹᱬ ᱫᱮᱠᱚ ᱨᱮᱱ ᱜᱩᱛᱤ ᱢᱮᱱᱮ ᱠᱟᱰᱟ ᱰᱟᱹᱝᱨᱤ ᱜᱩᱯᱤ ᱢᱟᱦᱟᱨ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ᱦᱟᱨ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ᱥᱟᱶᱛᱮ ᱢᱮᱞᱟ ᱥᱮ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ᱟᱛᱟ ᱫᱟᱬᱟ ᱠᱮᱫᱟᱭ ᱟᱨ ᱢᱮᱞᱟ ᱴᱟᱺᱰᱤ ᱠᱷᱚᱱ ᱛᱤᱨᱭᱳ 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ᱜᱩᱯᱤ ᱜᱩᱯᱤ ᱛᱤᱨᱭᱳᱭ ᱚᱨᱚᱝ ᱮ ᱥᱮᱬᱟ ᱠᱮᱫᱟ ᱟᱨ ᱛᱤᱨᱭᱳ ᱵᱟᱱᱟᱢ ᱥᱮᱨᱮᱧ ᱦᱮᱯᱨᱟᱣ ᱟᱨ ᱦᱚᱲ ᱠᱚ ᱞᱮᱠᱟ ᱧᱮᱞ ᱟᱸᱡᱚᱢ ᱥᱮᱬᱟ ᱪᱷᱩᱴᱟᱹᱣᱮᱱᱟ ᱢᱚᱱᱮ ᱢᱚᱱᱮᱛᱮ ᱟᱡ ᱦᱚᱸᱭ ᱨᱤᱠᱟᱹ ᱠᱮᱫᱟ ᱡᱮ ᱤᱧᱦᱚᱸ ᱩᱱᱠᱩ ᱞᱮᱠᱟ ᱚᱱᱟ ᱥᱤᱢᱛᱩᱯᱩᱫ ᱫᱩᱞᱩᱴ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ᱟᱛᱮ ᱥᱤᱨᱯᱟᱹᱧ ᱦᱟᱢᱮᱴᱟ ᱡᱮᱞᱮᱠᱟᱭ ᱢᱚᱱᱮᱭᱮᱱᱟ ᱚᱱᱠᱟᱭ ᱪᱷᱩᱴᱟᱹᱣᱮᱱᱟ ᱯᱳᱭᱞᱳ ᱫᱚ ᱢᱩᱨᱩᱞᱩ ᱛᱤᱨᱭᱳ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ᱜᱟᱸᱰᱮ ᱛᱤᱨᱭᱳ ᱚᱨᱚᱝᱮ ᱫᱷᱩᱨᱟᱹᱣᱮᱱᱟ ᱟᱨ ᱥᱤᱥᱥᱚ ᱥᱮ ᱪᱮᱞᱟ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ᱡᱚᱜᱟᱲᱮᱱᱟ ᱤᱱᱠᱟᱹ ᱤᱱᱠᱟᱹᱛᱮ ᱩᱢᱮᱨᱚᱜ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ᱚᱨᱚᱝ ᱯᱟᱹᱨᱩᱠᱷᱤᱭᱟᱹᱭ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ᱡᱩᱫᱤ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ᱫ ᱠᱷᱟᱱ ᱡᱮ ᱩᱢᱩᱠ ᱟᱛᱳ ᱥᱮ ᱴᱷᱟᱶᱨᱮ ᱱᱩᱱ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ᱛᱤᱨᱭᱳ ᱵᱟᱱᱟᱢ ᱦᱮᱯᱨ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ᱛᱠᱟᱢ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ᱫ ᱚᱸᱰᱮ ᱫᱚ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ᱜᱮᱭᱟ ᱟᱨ ᱯᱳᱭᱞᱳ ᱥᱤᱨᱯᱟᱹ ᱫᱚᱭ ᱦᱟᱢᱮᱴ ᱜᱮᱭᱟ ᱫᱤᱱ ᱫᱤᱱᱛᱮ ᱪᱮᱞᱟ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ᱪᱟᱞᱟᱣᱱᱟ ᱟᱡ ᱜᱚᱲᱚ 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ᱩᱱᱤᱨᱮᱱ ᱪᱮᱞᱟ ᱠᱚ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ᱮᱯᱮᱨ ᱦᱮᱸᱰᱮᱡ ᱥᱮ ᱢᱚᱱᱚᱢᱟᱞᱤᱱᱱᱚ ᱥᱤᱨᱡᱟᱹ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ᱮᱱ ᱟᱫᱮᱱ ᱟᱠᱷᱲᱟ ᱠᱚᱨᱮ ᱟᱡ ᱫᱚ ᱵᱟᱭ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ᱦᱚᱸᱠᱚ ᱵᱟᱲᱟᱭᱟ ᱩᱱᱤ ᱡᱟᱦᱟᱸ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ᱟᱡ ᱴᱷᱮᱱ ᱫᱚᱠᱚ ᱯᱟᱹᱦᱩᱲ ᱦᱚᱪ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ᱦᱚᱲᱜᱮ ᱵᱟᱦᱟᱜᱟᱲ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ᱦᱤᱲᱤᱧ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ᱫᱚᱞ ᱟᱛᱮᱫ ᱵᱟᱠᱚ ᱥᱩᱨᱩ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ᱦᱚᱲᱜᱮ ᱟ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ᱵᱟ ᱧᱮᱞ ᱠᱟᱛᱮᱫ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ᱟ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ᱨ ᱞᱟᱹᱭ ᱡᱚᱝᱟ ᱡᱮ ᱡᱟᱹᱱᱤᱡ ᱠᱷᱟᱱ ᱜᱩᱱ ᱵᱤᱫᱽᱫᱟᱹ ᱵᱚᱸᱜᱟ ᱵᱤᱫᱩ ᱪᱟᱸᱫᱟᱱ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ᱛᱷᱩᱢ ᱟᱥᱤᱥᱮ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ᱵᱟᱦᱟᱜᱟᱲ ᱠᱚ ᱫᱚ ᱮᱠᱮᱱ ᱥᱮᱨᱮᱧ ᱨᱩᱥᱤᱠᱟ ᱫᱚ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ᱞᱚᱼᱢᱚᱞ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ᱚᱨᱵᱟᱨ ᱠᱚᱨᱮ ᱦᱚᱸᱭ ᱥᱩᱨ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ᱚ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ᱟᱛᱮ ᱵᱟ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ᱵᱤᱫᱟᱹᱞ ᱨᱮ ᱟᱡ ᱠᱚ ᱰᱟᱹᱠᱩᱭᱮᱭᱟ ᱟᱨ ᱮ ᱥᱚᱞᱦᱮ ᱥᱟᱢᱴᱟᱣ ᱠ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ᱹᱱ ᱜᱩᱱᱟᱹᱣ ᱮ ᱧᱟᱢ ᱤᱫᱤ ᱟᱠᱟᱫᱟ ᱛᱟᱭᱚᱢ ᱛᱮᱫᱚ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ᱥᱮᱫ ᱮ ᱵᱚᱞᱚᱭᱮᱱᱟ ᱤᱧᱟᱹᱜ ᱟᱹᱠᱤᱞ ᱨᱮᱧ ᱧᱮᱞ ᱞᱮᱫᱮᱭᱟ ᱥᱟᱨᱟᱝᱯᱩᱨ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ᱵᱚᱫᱨᱤᱱᱟᱛᱷ ᱢᱟᱹᱡᱷᱤ ᱥᱩᱪᱟᱸᱫ ᱥᱚᱨᱮᱱ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ᱪᱤᱛᱛᱚᱢᱟᱱᱰᱤ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ᱵᱟᱹᱵᱩᱞᱟᱞ ᱴᱩᱰᱩ ᱦᱩᱜᱽᱞᱤ ᱵᱚᱲᱚ ᱥᱚᱨᱥᱟ ᱮᱢᱟᱱ ᱠᱚ ᱥᱟᱶ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ᱫᱚᱞᱨᱮ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ᱥᱚᱢᱚᱭ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ᱟ ᱠᱚ ᱫᱚᱞᱟᱜ ᱥᱚᱵᱷᱟ ᱥᱚᱢᱟᱵᱮᱥ ᱠᱚᱨᱮ ᱛᱤᱨᱭᱳ ᱚᱨᱚᱝ ᱠᱟᱛᱮ ᱦᱚᱲᱮ ᱡᱟᱣᱨᱟ ᱢᱤᱫ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ᱢᱤᱫ ᱚᱠ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ᱱᱟ ᱵᱤᱪᱚᱠᱠᱷᱚᱱ ᱫᱟᱲᱮ ᱧᱮᱞᱛᱮ ᱵᱤᱥᱮᱥ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ᱫᱚᱞ ᱠᱚ ᱜᱚᱦᱚᱲ ᱠᱮᱫ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ᱢᱮᱱ ᱠᱟᱛᱮ ᱡᱮ ᱟᱢ ᱫᱚᱞᱮ ᱮᱢᱮᱞᱮ ᱢᱮᱭᱟ ᱮᱢᱯᱤ ᱢᱮᱭ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ᱮᱭᱟ ᱟᱢᱟᱜ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ᱞᱮ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ᱛᱟᱢ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ᱯᱨᱚᱛᱤᱥᱨ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ᱜᱮ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ᱱ ᱫᱚᱞ ᱨᱮᱭ ᱵᱚᱞᱚᱭ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ᱯᱟᱹᱴᱤ ᱦᱚᱸᱭ ᱯᱟᱹᱴᱤ ᱠᱮᱫ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ᱡᱚᱢ ᱧᱩ ᱵᱟᱹᱱᱩᱜ ᱥᱤᱧ ᱧᱤᱫᱟᱹ ᱯᱟᱹᱴᱤ ᱛᱟᱭᱚᱢ ᱨᱮᱭ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ᱵᱤᱪᱠᱚᱢ ᱟᱭᱟᱜ ᱵᱤᱨᱩᱫᱽ ᱫᱚᱞ ᱴᱷᱮᱱ ᱟᱡ ᱫᱚ ᱢᱮᱫ ᱨᱚᱠᱚᱲᱮ ᱦᱩᱭᱱᱟ ᱡᱤ ᱱᱟᱥᱟᱣ ᱠᱚ ᱨᱤᱠᱟᱹ ᱠᱮᱫᱟ ᱫᱷᱩᱲ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ᱠᱷᱚᱱ ᱡᱟᱭ ᱡᱩᱜᱽ ᱞᱮᱠᱟ ᱥᱟᱦ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ᱮᱫᱟ ᱟᱨ ᱦᱮᱸ ᱤᱝᱨᱮᱡᱤ 1972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ᱪᱟᱸᱫᱳ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ᱧᱤᱫᱟᱹ ᱟᱭ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ᱵᱟᱹᱭᱨᱤ ᱠᱚ ᱯᱩᱞᱤᱥ ᱵᱮᱥᱛᱮ ᱜᱩᱞᱤ ᱵᱚᱱᱫᱩ ᱠᱟᱛᱮ ᱜᱚᱜᱚᱡ ᱠᱚ ᱵᱚᱞᱚᱭ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ᱢᱮᱫ ᱨᱮ ᱫᱷᱩᱲᱤ ᱮᱢ ᱠᱟᱛᱮ ᱯᱟᱹᱥᱠᱩᱡ ᱠᱟᱛᱮ ᱫᱟᱹᱲ ᱛᱟᱯ ᱠᱮᱫᱟᱭ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ᱥᱟᱵ ᱫᱟᱲᱮᱭᱟᱫᱮᱭᱟ ᱧᱩᱛ ᱧᱤᱫᱟᱹᱛᱮ ᱮᱨᱟ ᱩᱨᱩ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ᱥᱩᱨ ᱥᱟᱺᱜᱤᱧ ᱯᱮᱲᱟ ᱠᱚ ᱴᱷᱮᱱ ᱨᱟᱠᱟᱵ ᱮ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ᱢᱩᱨᱩᱞᱤ ᱛᱤᱨᱮ ᱥᱟᱵ ᱫᱚ ᱵᱟᱭ ᱦᱤᱲᱤᱧ ᱞᱮᱫᱟ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ᱸᱰᱮ ᱯᱮᱲᱟ ᱠᱚ ᱴᱷᱮᱱᱮ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ᱛᱟᱦᱮᱸ ᱛᱟᱦᱮᱸᱛᱮ ᱢᱤᱫ ᱚᱠ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ᱢᱮᱱᱮ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ᱨᱟᱢᱜᱚᱲ ᱥᱮᱫ ᱮ ᱪᱟᱞᱟᱣ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ᱟᱥᱨᱚᱭ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ᱟ ᱟᱨ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ᱞᱟᱡ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ᱫ ᱞᱟᱹᱰᱩ ᱫᱚᱠᱟᱱᱮ ᱡᱷᱤᱡ ᱠ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ᱠᱟ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ᱜᱷᱟᱱᱮ ᱜᱷᱟᱱᱮ ᱛᱤᱨᱭᱳ ᱠᱚᱴᱟᱵ ᱫᱚ ᱵᱟᱭ ᱦᱤᱲᱤᱧ ᱞᱮᱫᱟ ᱚᱱ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 ᱛᱤᱨᱭᱳ ᱚᱨᱚᱝ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ᱫᱚᱠᱟᱱ ᱨᱮ ᱫᱚᱠᱚ ᱥᱩᱨ ᱡᱟᱣᱨᱟ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ᱞᱟᱹᱰᱩ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ᱮ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ᱫᱷᱟᱨᱟᱫᱷᱟᱨᱤ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ᱦᱩᱭ ᱮᱱ ᱛᱟᱭᱟ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ᱨᱟᱢᱜᱚᱲ ᱦᱟᱭᱥᱠᱩᱞ ᱨᱮᱱ ᱢᱟᱪᱮᱫ ᱫᱟᱠᱷᱤᱱ ᱢᱩᱨᱢᱩ ᱪᱤᱛᱛᱚ ᱢᱟᱱᱰᱤ ᱨᱟᱱᱟᱨᱟᱱᱤ ᱨᱮᱱ ᱥᱮᱢ ᱢᱩᱨᱢᱩ ᱜᱳᱵᱤᱱᱫᱚ ᱥᱚᱨᱮᱱ ᱮᱢᱟᱱ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ᱜᱚᱢᱠᱮ ᱠᱚ ᱥᱟᱶ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ᱥᱚᱞ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ᱵᱟᱭ ᱞᱟᱹᱭ ᱞᱮᱫ ᱛᱟᱭᱟ ᱧᱩᱛᱩᱢ ᱮᱱᱟᱭ ᱵᱷᱟᱜᱟᱲ ᱠᱟᱹᱦᱩ ᱟᱥᱚᱞ ᱧᱩᱛᱩᱢ ᱪᱷᱟᱹᱯᱤᱛ ᱫᱚᱦᱚ ᱠᱟᱫᱟᱭ ᱟᱥᱚᱞ ᱧᱩᱛᱩᱢ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ᱯᱟᱞᱮᱱ ᱠᱚ ᱥᱟᱵ ᱧᱟᱢᱮ ᱚᱱᱟᱛᱮ ᱡᱟᱭ ᱦᱳᱠ ᱱᱟᱢᱟᱞ ᱠᱷᱚᱱ ᱫᱤᱥᱚᱢ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ᱱᱟᱢᱟᱞ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ᱯᱨᱟᱭ 5 ᱥᱮᱨᱢᱟ ᱮᱨᱟ ᱩᱨᱩ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ᱰᱮᱭ ᱩᱰᱟᱹᱣ ᱵᱟᱲᱟᱭᱮᱱᱟ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ᱱᱟᱢᱟᱞ ᱚᱲᱟᱜ ᱛᱮᱭ ᱨᱩᱣᱟᱹᱲᱮᱱᱟ ᱟᱨ ᱨᱩᱥᱤᱠᱟ ᱢᱚᱱᱨᱮ ᱜᱟᱹᱦᱤᱨᱮ ᱩᱱᱩᱢᱮᱱᱟ ᱆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ᱨᱮᱰᱤᱭᱳ ᱥᱮᱱᱴᱟᱨ ᱨᱮ ᱰᱟᱠ ᱮ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ᱤᱝᱨᱮᱡᱤ 1975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15ᱟᱜᱚᱥᱴ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ᱢᱟᱦᱟ ᱦᱤᱞᱳᱜ ᱟᱭᱟᱜ ᱛᱤᱨᱭᱳ ᱚᱨᱚᱝ ᱥᱟᱰᱮ ᱥᱟᱶᱛᱮ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ᱡᱷᱤᱡ ᱮᱱᱟ

0: ᱛᱩᱢᱛᱮ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ᱸ ᱩᱪᱷᱟᱹᱱᱤ ᱤᱫᱤᱭᱮᱱ ᱛᱟᱭᱟ ᱮᱠᱮᱱ ᱨᱮᱰᱤᱭᱳᱨ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ᱨᱴᱤᱥᱴ ᱫᱚ ᱢᱚᱛᱚ ᱫᱚ ᱵᱟᱝ ᱤᱝᱨᱟᱡᱤ 1900 ᱥᱟᱞ ᱠᱷᱚᱱ 1985 ᱥᱟᱞ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ᱢᱤᱫ ᱞᱮᱛᱟᱲ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ᱚᱯᱮᱨᱟ ᱨᱮᱦᱚᱸ ᱛᱤᱨᱭᱳ ᱚᱨᱚᱝ ᱨᱟᱦᱟ ᱠᱟᱹᱨᱤᱜᱚᱞ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ᱮᱞᱮᱫ 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ᱴᱤᱵᱷᱤ ᱥᱮ ᱫᱩᱨᱫᱚᱨᱥᱚᱱ ᱠᱮᱱᱫᱨᱚ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ᱢᱟᱲᱟᱝ ᱞᱳᱠᱟᱥᱩᱨ ᱢᱮᱱᱛᱮ ᱢᱤᱫ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ᱵᱤᱵᱷᱟᱜᱽᱨᱮ ᱯᱟᱹᱣᱨᱤ ᱜᱤᱰᱤ ᱞ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ᱩᱱᱤᱭᱟᱜ ᱢᱚᱱᱮ ᱨᱮᱭᱟᱜ ᱨᱤᱠᱟᱹ ᱫᱤᱞ ᱫᱟᱲᱮ ᱥᱮ ᱯᱨᱚᱛᱤᱵᱷ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ᱜᱮ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ᱥᱟᱶᱛᱟ ᱞᱟᱠᱪᱟᱨ ᱪᱮᱛᱟ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ᱮᱱᱮᱢ ᱡᱟᱭ ᱡᱩᱜᱽ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ᱟᱜᱟᱲ ᱠᱚᱦᱩ ᱦᱟᱱᱟ ᱯᱩᱨᱤᱭ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ᱥᱮᱨᱢᱟ ᱟᱲᱟᱝᱨ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ᱛᱤᱨᱭᱳ ᱨᱟᱦᱟ ᱫᱚ ᱜᱩᱞᱞᱟᱹᱣ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ᱨᱮᱰᱤᱭᱳ ᱥᱮᱱᱴᱟᱨ ᱨᱮ ᱟ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ᱠᱚᱨᱰᱤᱝ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ᱜᱤᱫᱤ ᱞᱮᱠᱟᱧ ᱢᱟᱰᱨᱟᱣ ᱵᱟᱲᱟᱭ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ᱰᱮᱧ ᱵᱟᱥᱟᱞᱮᱱ ᱩᱱ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ᱛᱤᱧ ᱫᱚ ᱵᱟᱦᱟᱜᱟᱲ ᱠᱚᱦᱩ ᱚᱲᱟᱜ ᱛᱮᱫᱤᱧ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ᱠᱟᱱ ᱜᱚᱲᱚᱢ ᱧᱩᱛᱩᱢ ᱫᱷᱚᱨᱢᱟ ᱚᱲᱟᱜ ᱛᱤᱧ ᱫᱚ ᱵᱟᱞᱤᱱᱫᱚᱨᱮ ᱡᱮᱞᱟ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ᱵᱟ ᱱᱮᱦᱚᱨ ᱛᱤᱧ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ᱡᱚᱦᱟᱨ ᱛᱤᱧ ᱫᱚ ᱟᱛᱟᱝ ᱯᱮ ᱟᱹᱛᱩ ᱛᱤᱧ ᱫᱚ ᱵᱟᱞᱤᱱᱫᱚᱨᱮ ᱡᱮᱞᱟ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ᱵᱟᱦᱟᱜᱚᱲ ᱠᱩᱦᱩ ᱢᱤᱫ ᱧᱩᱢᱟᱱ ᱨᱩᱥᱤᱠ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ᱛᱟᱨᱟᱯᱚᱫ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ᱥᱟᱶᱛᱮ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ᱫᱷᱚᱨᱤ ᱥᱚᱨᱮᱱ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ᱹᱫᱷᱩᱨᱤ ᱥᱚᱨᱮᱱ ᱾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ᱧ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ᱜᱮ ᱾ ᱜᱟᱯ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ᱪᱟᱯᱟᱢᱩᱱᱤ ᱵᱮᱥᱨ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ᱚᱵᱤᱞᱳᱪᱚᱱ ᱢᱩᱨᱢᱩᱣ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ᱪᱩᱲᱟᱢᱩᱱᱤ ᱢᱩᱨᱢᱩᱣ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ᱟᱫᱟᱨ ᱴᱮᱨᱮᱡᱟ ᱟᱨ ᱟᱡ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ᱥᱟᱫᱷᱚᱱ ᱠᱩᱢᱟᱨ ᱢᱟᱱᱰᱤ ᱾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ᱚᱱᱤᱞ ᱵ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ᱯᱩᱛᱩᱞ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ᱯᱟᱱ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

ᱚᱱᱤᱞ ᱵ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ᱩᱛᱩᱞ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ᱯᱟᱱ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ᱱᱟ